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2: 25岁生日快乐。
3: 我是在2024年的4月开始听 UFM 1003的。其实心灵的节目呢，我是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心灵小故事啦，因为故事都很有意义，所以带给我们大家很多欢乐，就让我更欣赏电台。在此呢，我祝 UFM 1003 25周年的台庆生日快乐。
4: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探索 Toyota 电动车系列，感受未来驾驶体验，还有 Toyota 备受信赖的可靠品质。从全新混合动力 RAV4 到全新纯电 Urban Cruiser 和旗舰纯电 VZ4X， 选择你的电动出行方式。这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欢迎来到 Toyota Linky 展厅，领取限量版 Toyota 袜子，并体验免费现场刺绣服务，五款设计轮番登场，等您集齐收藏。 Toyota Linky 展厅见。 Toyota Move Your World。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心有光，
3: 心有光，
2: 行有路，
3: 行有路，
2: 一天一物，
3: 一物。
1: 哈佛成人发展研究有一项近90年的追踪，得出一个核心结论：决定人长寿幸福的不是财富成就，而是高质量的长期关系。研究提出了一个社交激励 （social fitness） 概念，就好像肌肉一样，需要持续维护，否则会僵化疏远。以下有4种高质量的关系做法，提供你参考。第一个，保持对身边人的激进式好奇。关系变淡，常常因为我们自以为太了解对方了，所以不再主动的关注变化。记得要偶尔放下预设跟标签，主动提问：你最近在经历什么挑战吗？有什么事让你特别开心还是焦虑的？不要评判，专注的听。我们人一直在变，如果你停止好奇，记住的就只是过去的影子。好奇也会让对方感受到被尊重，关系会重新变得有活力。第二点，打破日常的惯性，创造新的相处体验。生活里如果每天说的话都一样，做的事都一样的话，那你的互动模式就会固定化，注意力就会钝化，这样其实很危险的。表面看起来亲近，但内心其实是疏远的。不用一定要什么旅行庆祝，可以从小事做起，就打破常规。比如说去没有吃过的餐厅吃饭，一起上一些新鲜的体验课，换一条路线来散步，尝试新的共同活动。这样能够在新的情境里看见彼此不同的一面，创造新的共同记忆，为关系注入新的能量。第三个方法，定期的进行关系的检视跟投资，就好像定期检查身体或财务状况一样。我们很多人常把时间花在不重要的社交上，反而忽略了那些真正能够给你情感支持或对人生影响最大的核心关系，所以要检视，最好一起来做检视。第四点，可以停下来问自己，在过去这段时间里，我从哪些关系当中获得了能量？我又把大部分的时间跟心力分配了给谁？有没有谁，哪个重要的亲戚朋友因为太忙被自己忽略了？我们是不是需要向某个人表达感谢，或者是修复一段产生裂痕的关系？真正长久的好关系，从来不是顺其自然的结果，而是持续的用心察觉，定期的检视调整。记得把时间留给对的人，把真心留给值得的关系，才是我们一生最珍贵的投资。
2: 一天一物，
0: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1到5傍晚6点10分，重播时间星期6和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优选一千。

0: 曲一千
1: Fighting。
2: 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
3: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4: 心有光，
5: 心有光，
4: 行有路，
5: 行有路，
4: 一天一物，
5: 一物。
6: 弘一法师劝诫人们，永远不要去责怪你生命中的任何人。一个人的成熟从来不是让自己变得刻薄，而是能够开始懂得并且去体谅他人的不容易。作家亦舒就说过，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他知道了人人都有他的难处。其实不去责怪别人，放过的是对方也是自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母亲有一次因为捡麦子被一个看守人看到，最后被打伤了。多年之后，莫言跟母亲在市集上认出了那个看守人，那个看守人已经年纪很大，老态龙钟了。莫言就想要向前报复或是指责他一番，当下就被母亲给拦下来，就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跟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简单的一句话说出了过去与现在的区别，也彻底点醒了莫言，要他放下仇恨。每个人的存在以及出现都有它的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好人存在我们的世界里会带来欢乐，而所谓的坏人，尽管带来的可能是伤害、悲痛、苦闷，但对于成长来说本身还是有意义的经历。而且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得选的，老天给你的你不想接也得接。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不要花那么多精力去多想、去对抗、去责备，更没有必要去抱怨、痛恨什么。有一次，爱迪生让一名年轻的学徒帮他运送辛苦做成的灯泡，没想到这个学徒因为一时紧张失手把灯泡摔破了。爱迪生看见没有责备。几天后，爱迪生重新做出了一个新的灯泡，并再次交到这一名同样一名的学徒手中，而对方这一次成功的送达目的地。在爱迪生看来，原谅从来就不是靠嘴巴说的，而是要靠实际行动做。就好像信任一个人，既然相信了，那么不管对方是否做出了令自己失望的事，都不要责备。毕竟人无完人，谁能无过？我们与其揪住别人的过错耿耿于怀，不停地数落，倒不如多给对方一次自我改过的机会，这样其实对谁都好。人的一生真正的强大是自己有能力去选择理解以及做到必要的放下，尤其是已经无法回头的事，已经定局的结果。我们活着与其在指责当中消耗自己，不如在困扰当中放过自己。
4: 一天一物，
7: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周杰伦的歌曲《简单爱》，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个局部多云的一天，那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全岛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今天的气温介于24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Pioneer Road 前往市区过了 Benoit Road 有交通事故，请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另外要提醒你的是，分别在这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 AY1 前往大市在 Lower Delta Road 的出口处，以及 TPE 前往 PIE 在 PIE 大市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2: UFM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 Happy weekend， 周末愉快，大家吃早餐了吗？我刚才在算哦，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跟大家就是在空中聊天了，终于今天呢又再次的回到空中，然后可以陪伴大家开启我们的周末。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因为这一个月有没有什么事情就是比较有趣一点的。上个星期我们的这个优选一千的倒数嘛，就是有没有人到场的，然后今天也是有我们的这个生日聚餐，感觉这一整个月都是非常的忙碌啦，然后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比较特别有趣的事情要分享，还是说就是每天都忙着工作忙着生活，然后不知不觉呢一个月就这样子过去了。不过真的必须要说，最近的天气真的让人有点担心哦，尤其是这阵子的这个烟霾，相信大家都有感觉到嘛，就是空气没有那么的清新，然后每次呢一踏出家门你就觉得可能喉咙有点不太舒服，皮肤痒痒的啊，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症状啦。因为我自己也是中招了，就是从上个星期六开始，我上个星期六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就觉得哦，开始有一点小咳嗽了，然后结果那一天我主持了两场婚宴，然后回到家的时候 就真的是瘫倒在地，真的瘫倒在地哦。我记得星期天的就是凌晨3点，我�睡到星期一的傍晚7点，很夸张啊，连续可能就是睡了差不多将近有40个小时左右，但期间就真的就是因为一直发高烧咳嗽，然后身体疼痛，所以我就一直睡觉，然后没有起床。现在就是处于烧已经退了的状态啦，然后已经就是开始要回去工作啊等等的，但就还在咳嗽，应该听得出来对不对？就声音有一点沙哑，然后还是有一点鼻音啊，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的包涵。当然就是想要借这个机会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啦，最近真的就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如果这个空气的这个素质不太过理想的话呢，出门的时候就可以留意一下那个 PSI 的指数，如果需要可能就是长期待在户外的朋友也要做好防护啦。我现在看到就很多朋友都有戴着口罩，我觉得就是挺不错的，要预防不要生病，然后最重要就是水一定要喝得够，不要等到口干舌燥了呢才想到说诶，自己可能一整天都没有喝到几口水。尤其是说如果平时工作很忙，然后需要一直讲话，需要在户外的朋友，记得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喉咙哦。好啦，那我们就说点轻松的。今天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今天是10月10号，就是双十嘛，然后我们都很喜欢十全十美对不对，所以呢就借机会也要祝大家十全十美，然后事事顺心。上说呢就是我们不管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感情还是我们的钱包呢，都是十全十美的，然后呢会越来越好。当然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想着要购物的话呢，诶，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很多的这个购物平台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各种优惠各种促销啦。我昨天就是等到过了12点之后呢，然后就是有买了一些东西这样子，所以如果今天有想要购物的话，诶，今天不妨可以去看一下，可能会有很好的折扣。好啦，今天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呢，我会陪大家一起在空中，然后就度过一个非常轻松开心的星期六。UFM 103的第一首歌曲，我们的《白月光与朱砂痣》。

0: 一连播放了四首歌曲，包括了831还有柯佳燕的抱一抱一下。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庾澄庆跟小 S 的哈尼歌， Gareth 汤令山的遇上你之前的我，还有大子的白月光与朱砂痣。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我看到就是有听众朋友有说最近也是咳嗽了，然后身体痒，很久没有那么痒过了，气死了。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确实感觉就是最近皮肤真的特别特别的痒，我觉得真的跟空气有关。然后我自己本身是有吃那个 antihistamine 啦，就是让它不要那么痒。当然就是我觉得长期的话吃药不是办法，所以可能就是多涂一点就是 moisturizer 啊，然后保湿霜，不要让自己的皮肤那么的干燥，然后就是多冲凉。对，没有办法，最近我也是这样子。也有朋友就说到呢，就是最近一整个星期都是 F1， 应该有很多朋友就是还是会去看 F1 哦。但是如果去看 F1 的话，可以的话来建议大家就是，尤其是如果 PSI 当天很高，记得要戴口罩哦，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健康。也谢谢大家送上来的我们的这个103的25岁生日祝福，谢谢。今天我们有生日聚餐当然就是我没有聚餐啦，所以我人现在是在这个直播室内陪伴着我们在空中的每一位朋友，好不好？陪伴我在空中陪伴大家。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Honda、 Hyundai、 iCar、 IM Motors、 JQ、 Kia、 Leapmoto、 Lexus、 Maxus 等。现场订购还有机会赢取每日5000元的现金大奖，附带条件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四至第六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本周娱乐热点，
0: 潘玮柏成功瘦身40

六岁找回少年感。最近潘玮柏晒出了自己的最新近照，真的让不少网友眼前一亮哦。46岁的潘玮柏顶着一头金发，然后戴着墨镜，整个人看起来很精神，少年感十足。还记得就是之前可能这几年吧，他曾经就是因为身材变化然后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后来他有透露啦，之前脸部严重浮肿呢，其实是因为他患上了颜面精神失调，然后服用了这个类固醇治疗，所以呢才会产生了一些副作用。这一次呢，他为了要准备他的巡演，那潘玮柏就下定决心要管理身材，不但开始练习网球，每天还进行长达4个小时的舞蹈训练，然后搭配饮食控制。据报道呢，他一个月就瘦了7公斤，累积减掉了10公斤。难怪就是现在这个照片一曝光，连很多的这个明星好朋友呢都忍不住留言跟他说真的是有够瘦的，因为他真的瘦了很多，整个脸都进去了。哇，当然就是非常的恭喜潘玮柏，但也让我就是想到说，我觉得减肥真的不可以只是靠嘴巴说说而已。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都曾经想过要减肥，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发现哦，我们每次下定决心要减肥的时候呢，我们计划都非常的完美。就我们可能会说今天开始我们不要吃宵夜，我们少喝奶茶，每个星期呢要运动5天，然后呢晚上8点以后不吃东西等等的，听起来好像很有决心。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呢，第一天 OK 很好，我们坚持住了，第二天还可以，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朋友约你出去吃饭，第四天你的同事呢就买下午茶给你，第五天呢到了晚上你就想要点外卖。你说这到底就是减肥计划呢，还是生活在考验我们？所以我看到潘玮柏就是为了巡演每天花4个小时练舞啊，真的觉得说能够把一件事情坚持做下去呢，其实真的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减肥这一块啦。因为相信我们都有经验的，我们很多朋友都是有经历过就是此事，不是你今天少吃一顿明天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改变，而是你每一天都要一直一直的在调整自己，然后慢慢的累积才会有变化。当然就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也不一样嘛，也不要拿明星的这个减肥速度来要求自己。我觉得重点就不是每一个月到底要瘦多少公斤，而是可以找到合适自己的方式，然后健康的坚持下去。不然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就是哪怕你瘦了也很容易反弹。我跟你们分享，就是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如果想要瘦5公斤的话，我可以瘦很快，可能2个星期就可以瘦了。但是我真的不能够维持。就我发现到我自己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每次呢，为了一些重大的日子，我会去特别就是瘦身。但是呢，每一次就是不到1个月之后，它都会反弹，因为我的方法不健康，然后我也不能够就是维持这种生活方式。所以呢，就希望说如果想要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不管是体重也好啊，还是健康的生活呢，都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合适自己的一些健康饮食，然后健康运动，把它变成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才可以持之以恒，才会看到效果。好啦，在这里呢，我们也恭喜潘玮柏瘦身成功，然后变回潘帅，也祝他演出成功。

0: 我是 JJ 林俊杰，祝1003生日快乐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ello， 我是 Libby，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浪花兄弟和周杰伦演唱的你是我的 OK 蹦，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梁文音的还好，林俊杰的学不会，以及潘玮柏的反转地球。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这时候如果你正在开车的话，请留意哦，分别在这两个路段呢都有交通事故。 PIE 前往庄宜过了 Lonnie Road， 车龙一直回堵到了 Annual Avenue， 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也是交通事故的是 KJE 前往 PIE 过了 Brickland Road， 车龙一直回堵到了 Choa Chu Kang Drive， 请避免使用第二条、第三条以及第四条车道，请你小心开车。
1: 优选一千 12，
2: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
1: 优选一千 11。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我们的优选一千，上个星期有没有人就是到场支持的？我非常就是不幸没有办法去支持，但是我就是有看了很多的这个视频回顾啦，就觉得说诶很好玩。好啦，那我们都知道嘛，烟霾来袭哦，所以在这里呢也要就是跟大家就是补贴几个生活的小贴士啦，来保护自己以及保护你的家人。这是我上网然后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国家环境局那里搜索出来的，然后也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挺有用的一些小方式。所以在这里呢，除了就是要跟大家说，除了要多喝水啊，好好的休息，当然就是有一些生活上的小细节可以帮我们减少接触烟霾。第一呢，就是出门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先看这个空气质量，尤其是说如果不是 essential 的 OK， 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就是到户外，可能要跟你的小朋友一起去游乐场，还是今天想要去跑步啊等等的，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外面的天空，我们觉得说诶今天好像没有那么严重，感觉 OK， 没有很灰，但其实我们光靠肉眼跟这个嗅觉是不可以准确的判断空气质量的。所以呢，就建议大家可以去 haze.gov.sg， 你可以看一下接下来24小时的 PSI 预测，然后也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一小时的 PM2.5 啦，然后才决定要不要出去运动。第二呢，就是尽量把烟霾留在屋外。如果说空气质量真的不好的话，在家里呢，把你的门啊、窗啊全部都关好，然后减少烟霾进入室内。当然呢，就是避免在家里抽烟，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也会让室内的空气质量变得更差。真的要抽烟的话，可以到室外去抽这样子。第三呢，就是打扫家里的时候呢，可以换一个方式。平时呢，我们可能就是喜欢拿这个鸡毛毯子，好像那种airbrusher 这样子呢去扫一扫，或者是就是直接扫地，但其实这样子呢，灰尘跟这些颗粒它们会重新的飞到空气中，所以可以的话呢，尽量就是用吸尘机，然后就是用打湿的这些布啊来擦桌子，然后会比较好一点啦，减少这个灰尘飞起来。第四呢，就是家里如果你有这个空气净化器的话呢，最好就是可以利用它。没有的话呢，在你的就是床旁边，然后也可以放一杯温水这样子，然后打湿整个环境。第五呢，就是当然要多喝水，就是烟霾会让你的喉咙感觉很干燥，相信大家从我今天的声音也听出来了，所以记得就是要真的一直一直的灌水，好不好？然后呢，第六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可以的话啦，你出门的话就记得戴口罩，尤其是说如果那个空气污染已经达到危险水平了，我们现在就是很多的措施就包括了在室内里面，但如果真的必须要在室外的话呢，也可以用 N95 的口罩。当然就是在这里再补贴多一个哦，就是听众朋友跟我分享的，如果说你今天洗衣服的话呢，那不要将你的衣服就是在外面给它晾干，可以的话呢就尽量用烘干机，家里没有烘干机的话呢，就花一点小钱送去干洗的话也会比较好，烘干会比较好啦。因为呢就是烟霾如果很严重的话呢，这些小颗粒啊灰尘呢都会可能它在我们的衣物上，然后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啊痒痒的不舒服等等的，所以如果皮肤非常敏感的话呢，尽量就是不要把你的衣服在外面晾干。好啦，这些小贴士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就是我们一起度过这个烟霾的期间，然后希望说我们的空气会越来越的清新。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探索 Toyota 电动车系列，感受未来驾驶体验，还有 Toyota 备受信赖的可靠品质。从全新混合动力 RAV4 到全新纯电 Urban Cruiser 和旗舰纯电 VZ4X， 选择你的电动出行方式。这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欢迎来到 Toyota Linky 展厅，领取限量版 Toyota 袜子，并体验免费现场刺绣服务，五款设计轮番登场，等您集齐收藏。 Toyota Linky 展厅见。 Toyota Move Your World。
2: UFM 1003，
3: 25岁生日快乐。
4: 我今年10岁，听 UFM 103已经有10年啦。因为我从一出生就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听，在听103的这些年里，我认识了爸爸妈妈的偶像周杰伦，现在他也成了我的偶像。明年1月，我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超期待的。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希望 UFM 103继续陪伴我长大。衷心祝福 UFM 10325岁生日快乐，愿你的声音陪伴更多人走过每一个晴天和雨天。
1: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5: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丁丁演唱的《左边》，这首歌的原创是杨丞琳。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李荣浩的《另一端》，很可爱哦，把李荣浩跟杨丞琳的歌曲并编放在一起了。好啦，早上十一点来关注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路况以及新闻。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局部多云的一天，那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全岛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也可以的话呢就记得带个口罩吧。今天的气温介于24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分别在这两个路段呢有车子抛锚。 AYE 前往大市过了 Normanton Park， 以及 SLE 前往 BKE 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有车子抛锚。另外要提醒你的是，这个路段是车多拥堵的。 PIE 前往大市在 CTE 市区还有 Paya Lebar Road 之间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一零零三新闻快报。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一零零三，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即时新闻。全岛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从星期五凌晨2点起便进入不健康水平，一直持续攀升，写下今年新高。受持续跨境烟霾影响，本地多所幼儿园、社福机构及慈善组织近日纷纷调整运作，包括减少户外活动，并改以室内项目代替，以保障儿童和年长者等容易受影响群体的健康。职总保健合作社受访时指出，基于安全考量，已取消原定昨天举办的步行足球锦标赛，改为室内活动。学前教育中心乐心儿 School for Kids 指出，机构严格遵循幼儿培育署的指标和国家环境局的健康建议。旗下大部分幼儿园昨天减少户外游戏，所有户外活动改在室内进行，或安排在园内遮蔽处进行低强度、短时间的活动。所有幼儿园也关闭窗户，开冷气和净化器，并将大肌肉锻炼等户外游戏移至室内。从下星期四起，电单车骑士和后座乘客从雾兰关卡离境时，可使用指定汽车通道，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自动通关。根据试验结果，每辆电单车的通关时间预计可缩短约2秒。移民与关卡局昨天在脸书发文宣布这项新措施，并发布示范视频向公众介绍自动通关的操作流程。当局指出，开放指定汽车通道让电单车骑士使用自动通关系统，将有助于提高关卡的通关能力和效率。这是因为采用自动通关系统后，无需在每条车道安排一名移民局人员守住，让当局能够同时开放更多通道。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一零零三，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可唯的歌曲《幸福难不难》。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以及许光汉的《一派轻松》。想让您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别错过由星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 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参与商家包括 Simmons, Hydroflux, Living Care, Happy, Simba,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Fortal,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您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免费，立即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 以上信息由星报业媒体呈现。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11点22分来到了情侣间的 OK 不 OK。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情侣间呢，就是上升上华至他们要结婚的一个话题。但是呢还是要重复一下啦，如果是第一次收听这个单元的话呢，再次的声明，情感这一块没有对错，只有两人 O 不 OK， 所以节目叫做情侣间的 OK 不 OK， 而不是对与错。今天来到第34期呢，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一个相信你们都有遇过的一个问题，而且每次收到就是婚礼请帖的时候呢，都会默默思考的一个问题。朋友结婚到底应该包多少红包？在新加坡呢，我们参加婚宴要包多少红包，通常就是有两派想法嘛。第一派呢，就是会有朋友觉得红包最重要的是心意，那应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还有你跟新人的这个交情来决定，你有多少预算就包多少，不要为了就是参加一场婚礼然后让自己的钱包承受太大的压力。当然呢，就是有另外一派的朋友会觉得说，红包的金额应该参考婚宴的场地还有每个人的席位成本。就比如说呢，在普通的餐厅举办婚宴的话，可能就包个100-200块，如果是在酒店的话呢，可能就200-300块，那如果是比较高级的酒店，红包的金额甚至可能会到了400-500块钱。所以呢，我觉得最后当然就是要看你自己的这个经济能力，你跟新人的交情还有就是场地啦。不过今天这个情况有一点点的尴尬，先跟你们分享故事，然后你们再分享你们的这个看法。有一位朋友，我们就叫他小美好了。小美呢，两年

前他结婚的时候就邀请了朋友 A 来参加他的婚宴。那当时呢，小美是在一家酒店举办的婚礼，然后一个人的席位成本大约可能是250块左右，所以朋友 A 呢当时就包了他280块钱。那两年过去了，现在就轮到了朋友 A 结婚。当然朋友 A 就是也邀请了小美参加婚礼，但是问题来了，这一次呢，朋友 A 他选择的是一家非常高档的酒店，一个人的席位成本大概是450块左右，所以朋友 A 就小美就开始烦恼了。小美就在想说呢，到底他应该要包回朋友 A 就是当年给他的那个280块钱，还是因为说因为他的朋友这次选择了更高档更贵的酒店，所以他应该随礼随500块钱。他觉得说如果他包回280块的话，就是不是等同于他已经还了当年的人情。但是如果对方的这个婚宴成本又高了那么多，他只包280块是不是显得好像很不够意思，很不会做人。但反过来想，他又觉得说酒店呢是朋友自己选的，为什么他结婚比较贵，他就必须要增加他的红包金额呢？所以今天就想问问大家啦，如果你是小美的话，你会怎么做？你会选择包回当年收到的280块钱，然后维持当年的这个人情往来，还是说会参考对方这次选择的这个酒店档次，然后可能就包个500块钱的红包？婚礼到底是看交情看预算，还是跟着婚宴的席位成本走呢？欢迎你们就是发送 WhatsApp 进来哦，885-1003来分享你的看法，然后等一下呢我再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 UFM103 的听众朋友到底是怎么想的。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2: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韩国最正宗的人参鸡汤，这所餐厅呢连续米其林连续7年冠军啊、还有我们吃韩国烤肉，而且这个烤肉店呢我们可以吃到饱，而且有饮料啦等等提供，还有我们吃鲍鱼石锅饭。泉州呢，泉州最出名的是比饼堡，我们在泉州再安排泉州的最正宗的比饼堡，还有御膳龙虾、鲍鱼和海鲜火锅等等。
3: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0: 山本卓振声的歌曲，你有满意吗？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严仁中的晚安，以及黄美珍的只怕想家。
1: 优选一千 Number Nine。优选一千 Number Eight。
2: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1: 优选一千 Number Seven。
3: 只要我们的心遥远的像太阳里就。
4: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哇，刚才播放的那三首我们优选一千，我们的第七到第九都是我近期一直在播放的歌曲，非常的喜欢。好啦，刚才呢我们就情侣间的 OK 不 OK， 我们今天聊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嘛，就是朋友结婚红包到底应该包回当年对方给你的数目，还是要根据这次婚宴的酒店档次来决定呢？像刚才那个情况呢，就是小美当年结婚的时候呢，席位成本大约是250块左右，她的朋友就包了她280块，然后两年后呢她的朋友结婚了，然后选择了一家更加高档的酒店，席位成本大概就是450块，然后小美就是应该包回280块呢，还是包个500块？然后就问了大家，你们会怎么选择啦？所以我就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怎么说呢？听众朋友就说给400，包288。有朋友说 if I can afford， 他可以支付的话呢，就给450加30，就480啦。不可以的话呢，就给280，或者是他舒适的，他说 OK。 然后也有朋友说就是会按照酒店然后来给，有朋友说以前是280减掉250是30，所以现在是450加30，要给480。我老公说包288，好兆头又多一点，多了8块钱吗？ inflation 吗？如果我是小美，我会给300多块钱吧。小美可以选择不去，另外在碰面的时候补上一个280块钱的红包。也有朋友说就是之前他的 since your wedding banquet， 不是我的 wedding banquet 啊，我还没有结婚。这个是小美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他说就是之前小美的这个婚宴是250，然后他给了你280，现在他的450，你可以给480 OK。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如果是按照如果是按照可能酒店的那个席位来算的话，很多人就觉得说可以给480块钱啦，就多了那个30块钱，是不是？好，也有朋友说当时跟现在的时空背景跟食材场地成本都不一样了，什么都涨价了，要包多一点。也有很多朋友就说就不要去啦，然后给了一个280块钱的红包。有朋友就问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他说如果今天他的朋友选择了一个更加便宜的酒店呢，是不是说他会给一个更加便宜的数额呢？他觉得说应该给回就是朋友给他的那个数目啦，就起码应该给280块钱。哇哦 OK， 我还有来到 If I got to be a 伴郎，我还有伴郎的 story 咧。哇，你们就是想的比我还要多。他说会直接跟新人说他不可以参加，然后给一个280块钱的红包啦。OK， 所以我看到了基本上就是有两派哦，有一派的说法是给就是跟着场地来算，然后给一个480块钱，然后有另外一种朋友，就是另外一派的朋友会说就不要参加，然后呢给回当初就是朋友送的这个金额，就是送280块钱的红包。也有朋友就说到就是你 choose a wedding banquet venue should be based on couple's interest， 所以选择这个场地应该是根据新人的这个预算啦，然后不应该就是让你的宾客来帮你来还这一笔。都有道理，谢谢你们的分享。我刚才看到一个比较有趣一点的是，这位朋友他说的是如果你参加的话你就给480块，然后你要吃很多很多。 比较划算。但是如果不参加的话呢，你就给280就好了。嗯。其实真的我觉得今天聊的这个很现实的这个问题呢，它真的就是没有对与错，你要给多少呢也没有对与错。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认为说红包是一份心意，也是一种人情往来，可能当年收了多少呢，现在你就包回差不多的数目最公平。也有人觉得说，既然就是对方选择了更贵的场地呢，自己应该也要就是调整适当的这个金额来表示祝福跟诚意。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啦，就是彼此之间的这个交情。参加婚礼就是为了要祝福你的朋友嘛，当然就是你可以考虑场地跟席位的成本，但是也应该就是考虑自己的这个经济能力。就是毕竟真正的朋友关系不应该只是用红包里的数字来衡量。当然如果就是在大家自己可以承受的这个能力范围，然后你给出一份你自己舒服也让对方就是感受到心意的祝福的话，那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呢，就是你今天真的拿不出这笔钱的话，我相信你的朋友也是会理解，可能500块钱对你来说真的太过多的话，你给一个小一点的数目，相信朋友也是会理解。如果真的不理解的话，那可能他也不是你真正的朋友啦，就跟我们听众朋友所说的一样，或许不要参加会是更正确的选择。好啦，那今天不管就是你在哪里办喜酒都好，要一直相信啦，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办婚礼可能会忘了办婚礼的这个初衷，就是大家真的就是来送上祝福的，来祝福你们，然后一起来沉浸在你们的这个爱情故事当中。所以不要一直想着钱，当然就是办婚礼需要花费很多的钱，钱很重要，但是同时间呢也要记得你们的初衷。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比方说我有朋友是出国，他一定要去爬山、
3: oh.
2: 就算去任何地方他都要去找山爬、
3: 欸、很好耶、欸像在香港你就可以去飞鹅山、
2: 大屿山，
3: 然后如果是到台湾去的话就蛮多山的，我也爬过那个
2: 阿里山，
3: 阿里山没有，
2: 玉山
3: 不是，
2: 象山
3: 不是，另外一个很大常去的
2: 台湾很多山，
4: 台湾太多山了啦，
2: 拉拉山
3: 对
2: 啊，我懂，礼貌山
4: 对不对，你爬过礼貌山，
3: 不是礼貌山，阳明山，
4: 哎呀、哦、原来
3: 这对，这是唯一的山我在台湾爬过、哎、但你知道吗，我在山上看到那些野牛的时候，我一吓到了，竟然会有野生的牛、欸！
4: 阳明山有野牛，我、哦、没有看到，
3: 是长毛的，然后黑黑很大一只。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你看你这些牛。”我说：“哎，谁放的？”说不是，
2: 是野生的，
3: 野生的牛，
2: 果然是来自 City 的这个刷锅。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Honda、Hyundai、iCar、IM Motors、JAKU、Kia、Leap Motor、Lexus、Maxus 等。现场订购还有机会赢取每日5000元的现金大奖，附带条件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四至第六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6: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薛之谦的歌曲《肆无忌惮》，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佳佳的《佳佳酒》，还有队长演唱的《假动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下午12:02了，今天是个局部多云的一天哦。那西部已经开始下小雨了。这个中午的这整个时段呢，全岛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所以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当然因为烟霾的关系，所以也建议大家呢，就是可以戴口罩。今天的气温介于24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分别在这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 KJ1 前往 PIE 过了 Brickland Road 以及 Keppel Road 大雪，在 West Coast Highway Flyover 那里呢，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要提醒你的是，分别在这两个路段是车多拥堵的， PIE 前往樟宜在 KPE 的出口处，以及 CTE 的隧道前往 AYE 在 Kenhill Circle 的出口处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UFMA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呢，你的朋友好像真的会越来越少。年轻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朋友越多越好，然后认识的人越多越好。但是慢慢长大之后会发现，其实你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的朋友。那天我就跟一位朋友聊天，然后他就说到，其实我们成年人只需要这三种朋友就够了。为什么三种呢？因为一个人未必能够同时做到这三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有很多不一样的朋友的话，哎，他们就可以 fulfill the friendness， 他们就可以在不同的时候呢给你不同的支持。好啦，这三种不一样的朋友什么类型呢？第一种是会跟你讲实话的朋友，这种朋友很重要。就比如说你最近很懒惰，然后你最近胖了，他会直接跟你说，哎，你最近是不是胖了，你需要就是去做一点体重管理。然后如果说你最近可能就是在事业上啊无精打采啊，然后没有好好的拼事业的话，他可能也会跟你说你最近工作表现不太好。他不会一直安慰你，而是会就是跟你说实话。我觉得这种朋友就真的很重要，听起来可能很伤人，就是他不安慰你，然后还一直逼你面对现实，但是很重要，因为这种朋友不是为了要打击你，而是不想看着你一直犯错，然后没有人来提醒你。而且这种朋友呢，通常你会发现到他们自己的不管是感情也好，还是事业很都好呢，他们都做得挺好的，所以你想要反驳他，你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所以这种朋友就一定要留着，因为他会在你正要走歪路的时候呢把你拉回来。第二种朋友呢，就是那种你可以谈心事的朋友。这种朋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天塌下来的话，他也愿意聆听你的心事，愿意帮你保守秘密。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你今天，诶，你暗恋谁呀？做了什么就是比较丢脸的事情，甚至说可能你自己都不太敢去面对的事情呢，他都不会就是轻易的去 judge 你，不会去判断你，然后也不会去拿你的秘密去跟别人说。最重要的就是呢，你不用每次都担心说，诶，他会不会转头就跟别人说。说你可以很放心的做自己，不需要包装自己，不需要伪装，不需要担心被批判。这种人也是非常的珍贵，因为你长大以后你会发现到有很多的人要面对，然后你需要就是换一副面孔，不可以就是很真实的做自己，然后不可以找到一个真正让你放心去说话的人，所以这个朋友也要留着。第三种呢，就是你那个永远长不大的朋友。那个就是可能他比较幼稚一点啦，但是他很好玩，可能通常是你认识二三十年以上的那种 brother sister， 就是你那种可能半夜打电话给他呢，他也会愿意出来陪你吃宵夜，然后陪你去疯狂的那一些人。你跟他说你想要就是去旅游啊什么等等的，他不会泼你冷水，他会跟你说 OK let's go， 会一直陪着你，然后可能会跟你说，诶，你穿这衣服更好看啊，你带什么东西，他甚至比你更加的兴奋。这种朋友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会让你记得说，虽然我们长大了，然后该做的工作啊该要付的就是一些账单都需要去完成，生活的压力可能很大，但是你们还是可以出去玩，可以笑，可以去体验新的东西，他会把你的生活重新的点亮，让你觉得说，诶，自己还是非常的有活力，而不是说每天呢只剩下工作跟责任。所以真的我就觉得说，诶，听起来非常的有道理，朋友其实真的不需要很多，需要的就是一个愿意跟你讲真话的，愿意守住你秘密的，还有一个可以陪你一起疯陪你玩，然后永远保留一点童心的。那这三位朋友呢，如果你身边有的话，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如果当然你有一个朋友呢同时拥有这三种特质的话，非常棒，非常的恭喜你，我觉得你真的是中了彩票了，人生的彩票。还是说你发现的话，你朋友是属于这三种的其中一类的话呢，真的就是要好好的珍惜，因为朋友不需要很多，但是有这一些朋友呢，人生真的就足够了。

0: 黄霄云的歌曲《星辰大海》，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王赫野的《从前那个女孩》，以及孙燕姿、五月天跟 FIR 演唱的《第一天》。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分别在这两个路段呢有交通事故。PIE 前往庄宜过了 Lonnie Road， 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也是交通事故的是 BKE 前往雾兰过了 KJE， 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另外要提醒你的是 ，ECP 前往市区在 Rochor Road 的出口处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1: The Play Show。
3: You're calling 66911003.
4: 自首或举报。
5: 自首热线。
4: 坦诚无罪。
5: 举报热线。
4: 建构优雅社会。
5: 耶、yeah. ！
6: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4: 自首或举报。
7: 早安，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8: 早安，陈瑶，我要自首。
9: 自首，
10: 自首，很好。
9: 说。
8: OK， 哎，其实最近我有看到一个报道，就是那个在公共的洗手台擤鼻涕，你知道吗？
10: 洗什么？
9: 擤鼻涕。
10: 哦，擤鼻涕。
9: 公众的洗手台。
8: 然后我就有点愧疚啦，就是在家里，就是我是那个煮饭的。OK， 然后有时生病嘛，那对，只有你一个煮饭，你还是要煮，对不对？
9: 对对对。
8: 然后有好几次我是伤风感冒了，那个鼻涕那种水水的那种，没有办法控制，它直接会滴出来的。
7: 然后滴进汤里面是吗？
9: 哎呦，你说，
8: 不是啦，就是在准备食材的时候，你就要一边滴一边切。然后我们的那个洗手台那个厨房只有一个嘛，就有时候你洗进去里面，然后等一下又要洗别的东西。恶心吗？你觉得恶心吗？
9: 你是煮给自己还是有煮给其他人？
8: 家人吧，
9: 家人就给家人。
10: 家人出走了没有？
7: 我没有，我是觉得，就是你生病了，家人还要你煮饭，
9: 对
7: 了，我也觉得你蛮可怜的，
9: 辛苦你了，对。
8: 可是我觉得他们的抵抗力都很强、
10: 欸，因为被你训练出来的，
7: 被你训练出来的吗？
8: 对，
10: 是，这是蛮正面的想法。
7: 是啊，对，
8: 对对。
7: 但你有自首这个愧疚心是好的。
8: 你跟家人不知道
9: 家人不知道，
10: 现在不知道啊，
7: 那别让他们知道了。
10: 其实也带出一个讯息啊，说我们在外面的公共厕所，我真的看到很多人就在洗手盆那边擤鼻涕，或者是吐痰之类的。其实是有一点恶的，
7: 对，因为其实你大可用这个卫生纸接了之后，然后
10: 丢进
7: 去，然后再去洗手，而不是让这些那种这些液体就直接出现在那个洗手台上面。
10: 那你把它洗干净、冲干净，我们又未必嘛。
7: 就算你冲干净了，我还是会觉得心里毛毛的。
9: 所以我们自首的这位听众要问你们啦，你们觉得可以接受吗？他的行为，边煮边
8: 练。那个公共洗手台，我有问过我自己的。安哥啦，我说哎，这么你要讲，他讲，哎呀，洗手台嘛，开水就冲掉，不用浪费那个卫生纸啊什么的嘛。
7: 也不是没有道理啦，
10: 是啦，对啦。就有时候我没有看到就没那回事了，可是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怪怪耶，就有点恶这样。
7: 好啦，谢谢你的自首，
9: 谢谢你。
7: 好，答应我们不要跟你家人讲哦，
10: 生病要看医生哦，
9: 是，对，
7: 照顾好自己哦。
8: 老婆有在听啦，可是。

0: 没有在我旁边。
1: 哦，是加料的你的
2: 汤。那你可以跟老婆讲，下一次你生病可不可以请老婆做菜
0: 啊？可能不能吃
2: 哎。哎呦，另外一个举报了，
1: 难怪他自己要煮。
3: 谢谢你，辛苦了，
2: 谢谢。
3: 听说有点心酸。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今天歌里的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成长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刚才我们就说到，诶，可能朋友会越来越少。不过我们真的好像也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我们呢，可能对未来有很多的期待，觉得自己一定要在几岁之前完成什么事情，几岁之前买到我的屋子啊，要买到我的第一辆车，要结婚等等的，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慢慢的呢，经历多了，看过的人和事多了，你也会发现人生好像没有办法完全按照我们的计划或者是我们的方向走。有些人曾经以为会陪自己走很久，但是到了最后呢，还是走散了。有些机会我们拼命的去争取，却始终没有得到。也有一些事情当时觉得人生的遗憾，但是过了几年你回头再看，才发现原来离开这个人或者是这个地方，是为了让自己走向另一个更适合的方向。所以我觉得长大以后，我们可能真的不再是以前那个女孩了。有没有已经知道我要播放什么歌曲了？我们变得更加的谨慎，也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容易的去相信某件事情或者是某个人。我们学会了保护自己，也慢慢明白不是每一件事情呢都需要去争个输赢，也不是非要得到每一个人的认可。但其实这也不代表说我们变得不好了，也许我们只是终于知道什么东西应该坚持，什么人应该放下，然后什么人应该珍惜，什么事情不必再勉强自己。有时候呢，命运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没有想过的地方，我们当下可能看不懂，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不是每一个答案都需要在今天找到。你只需要继续的往前走，照顾好自己，做好眼前可以做的事情。然后也许有一天呢，当你回过头看的时候，你会感谢那个当初虽然很迷茫，虽然很害怕，却没有放弃的自己。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最近一直循环播放的，大隐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希望我们都可以相信哦，即使人生走上了不同的方向，也不代表我们失去了原本的幸福。也许那些看似意外的转弯，最后都会带我们走到更适合自己的地方。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听众想要询问一个好奇的、
3: 他要问什么。
2: 他说一位来自讲英语背景的人如果跟另外一位来自讲华语背景的人交往会不会是一个问题？
4: 不是问题，因为都可以用 translator 啊。我跟我先生是说英文的，因为他是英文教育，其实我是说中文的，连我也可以学习到
5: 很 sweet、你可以常问到 what you mean、这样子
2: 这样拖进去打了
3: 直播人看到梅姐搭配动作what you mean 身体要摇一下
5: what you mean、
2: 我跟你讲热恋的时候 OK 过了十年哇有吧
5: 就抓头发打架赏巴掌What you mean What you mean
2: 但这个时候如果有另外一个对象是他跟你讲一样的语言那个绝对是更顺利的
5: 可吵得更凶啊
2: 我发现你好正面哦
3: 梅姐是爱无国界的代表
2: 对克服一切
5: 爱无国界到现在都没有对象你
3: 可能要往别的星球了
2: 地球的语言不适合你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陆陆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7: UFM 1003，
0: 25岁生日快乐。
8: Hello UFM 1003，生日快乐。自从 UFM 103开播以来，我就听到现在，是忠实的铁粉。你们的广播节目做得很出色，无论何时总有一种感觉好像被陪伴。很喜欢新的节目，非常精彩又有温度。
9: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1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王力宏和张靓颖演唱的《另一个天堂》。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张子豪的《可不可以》。下午1:01，来关心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路况以及新闻。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局部多云的一天，西部已经开始下雨了。那中午的这整个时段呢，全岛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所以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今天的气温介于24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分别在这四个路段呢，都是车多拥堵的。Beaufort Road 前往 Kenny Hill Road 过了 Orchard Lane， North Bridge Road 前往 Bras Basah Road 过了 Rochor Road， Central Expressway 前往 AYE 在 Orchard Road 的出口处，以及 ECP 前往市区在 Rochor Road 的出口处，都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即时新闻。我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今天稍有回落，不过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仍偏高。国家环境局官网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6点，全岛5个地区的24小时 PSI 仍处于不健康水平。中部地区的空气质量最差，达176，西部164，东部156，南部143，北部126。中部24小时 PSI 昨天下午5点曾升高至192。接近非常不健康水平，到了晚上稍有回落。环境局昨天晚上代表跨部门烟霾行动小组发文告说，一旦24小时 PSI 超过200，人民协会基层组织会开始派发口罩，指定公共交通枢纽、社会服务中心和民众俱乐部将设置口罩自动领取机，供符合条件者领取，每人2片。政府已召集由28个部门和机构组成的跨部门烟霾行动小组，协调和落实下一阶段的烟霾应对措施，涵盖学前教育中心、学校、工作场所及其他公共设施。2名男子涉嫌在无有效门票的情况下闯入 F1 新加坡大奖赛活动区，被警方逮捕。其中39岁男子将在今天被控上法庭，面对2项刑事侵入控状。针对35岁男子的调查仍在进行中。39岁男子今天将被控上法庭，面对2项抵触刑事法典第447条文的刑事侵入控状。这项罪名一旦成立，可被判监禁最长3个月，罚款最高1500元，或两者兼施。警方严正看待未经授权进入大型活动限制区的行为，指这类行为可能危及活动的安全和安保。公众应遵守主办方所有出入管制措施，只在拥有有授权的情况下进入相关区域，违法者将依法严厉处理。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年播报后一连播放了四首歌曲，包括了严艺格的《起始画面》，杨培安的《我相信》，郭美美的《老鼠爱大米》，以及我们刚刚听到的庄栋梁的《痛彻心扉》。下午好，这里是 UFM1003， 我是 Phyllis 诗慧。想让您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别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 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参与商家包括 Siemens、 Hydroflux、 Living Care、 Happy、 Simba、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Fortal、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您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免费，立即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在一家公司的招聘考试中，主管给每位参加面试的人出了一道这样的测试题：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你开着车经过一个巴士站，看见有三个人在等巴士，一个是生病的老人，一个是曾经救过你命的恩人，一个是你心中梦寐以求的梦中情人。现在你的车里只能够坐一个人，你会选择谁搭你的车呢？每一个选择似乎都有它的道理，选择老人的是爱心，选择恩人的是感恩，选择梦中情人的是追求爱情，每一个都没有错，但是每一个似乎又都有点遗憾。结果出来了，在所有的应征者中，有一个人的答案让主管眼前一亮。这个人写道：我会把车钥匙交给那个救命恩人，让他开车送老人去医院，然后我留下来陪自己的梦中情人等巴士。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想到这个答案呢？因为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要舍弃自己的车钥匙。就好像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选择，我们在左右比较中患得患失，想着怎么选才能让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却从来没有想过尝试过扔掉手中的优势。就像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通常会扔硬币来决定自己的选择一样。其实并不是扔硬币这件事能够帮我们决定，而是当硬币脱手的那一刹那，你心里面已经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什么了。但大多数时候，真正的答案恰恰是在你放手的时候才会清晰地显现。

现出来。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青春、健康、美貌、生命，这些都不是长久的，终有一天他们会以各种形式离我们远去，但不必留恋。在失去他们的同时，我们会得到人生的经历、深厚的阅历和精彩的一生。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宇宙人演唱的歌曲 Dear You，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陈奕迅的谢谢侬。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留意以下这三个路段有车子抛锚， ECP 前往市区过了樟宜， CTE 前往 AYE 过了 PIE 的大市，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最后是 KPE 的隧道前往 TPE 过了 PIE 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优选一千 Number Three，
4: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3: 优选一千 Number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应该没有很意外吧，甲乙丙丁这首歌曲非常的红哦，就我觉得不管什么年龄阶段可能都会唱这首歌，在短视频里一直播放，所以它也成为了我们的这个优选一千的冠军歌曲。好啦，来到我们就是1:41了，马上就是要到换班时候了，所以今天呢就是在节目结束前啦，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读的这一本书，因为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我就觉得说很值得我们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好好的记住。今天就跟你们分享哦本周的反思。在故事里面呢，他是说 The peace you feel without their presence in your life is worth being the villain in the story。 意思就是呢，当一个人离开你的生活以后，你终于感受到的那份平静值得你去接受，即使在对方的故事里你可能会变成那个坏人。我觉得这句话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呢，好像都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不想要让别人失望，不想要被误会，不想要成为别人眼中那个自私不够好或者是不懂得感恩的人。所以很多时候即使一段关系已经让我们很疲惫了，即使每一次跟对方相处呢，我们都要小心翼翼的说话，去猜测对方的情绪，甚至可能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们还是会选择留下来，我们会选择去解释自己，因为我们害怕离开以后对方会怎么说我们，害怕别人会不会觉得我们才是那个有问题的人。可是我想要说的时候，有时候你不需要去赢得每一个人的理解才能做出对自己好的决定，你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人，同时也有自己的底线，你也可以真心的去在乎一个人，但同时呢也很认真的去承认这段关系已经不适合你了。你可以希望对方过得很好，但不代表你必须要继续留在他的生活里。当然这不代表说只要一段关系让我们不开心呢，我们就应该马上离开，我们也可以通过去沟通，去尝试来解决问题，也可以为自己做错的事情负责。但如果你已经努力过了，也给过彼此机会，而这段关系带给你的长期以来只有消耗、焦虑跟不安，那么也许放手并不是你输了，而是你终于愿意去照顾自己了。所以如果有一天呢，你必须要在别人的误解和自己的平静之间做出选择，希望你永远都记得，你不需要把自己的人生活成每一个人都满意的样子。有一些人可能永远不会认同你的决定，有些故事你也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解释清楚，但真的没有关系，因为你不需要成为每个人故事里的好人，你只需要努力成为一个问心无愧，能够安心生活的自己，每天很平静，每天很开心，那就足够了。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发生在本地的地铁。有一天呢，有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啊，坐在地铁上，一位叔叔他就拿着画板，然后一直盯着他手里的那个孩子，然后手在那边动动动动动动，
3: 妈觉得说在哪里动
2: 啊，在那个画板上动，不好意思，形容那个画面形容的有点
3: 怪怪的，
2: 不精准，就是手拿着画笔在那个画板上面这样子画呀画呀画呀画画、嗯。一开始跟妈妈不知道他在画画，就觉得奇怪，怎么有一位大叔盯着他跟他的孩子看？
3: 嗯，
2: 我印象很深刻是台湾的一位画家，比方说今天他找丽美，对不对？他说：“丽美，来，你在我的这个画板上面，你就可能随便画一个疤好了。”
3: 嗯，
2: 他就可以用这个疤，对不对？按照这个，在这个疤的上面，对不对？画出你的样子。
3: 哦，
2: 对，
3: 八婆，后面写一个婆呀。
2: 丽美，这就是你的肖像。
0: 八婆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郭靖的歌曲《下一个天亮》，刚才我们也听到了 TFBOYS 的《宠爱》以及艾薇的《计算浪漫》。好啦，到了下午的1:57了，也到了交班时间了。希望说今天如果你在外面的话呢，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哦，就是要戴口罩啊，多喝水。不管你是在室内还是就是现在出门在外都好啦，就是因为烟霾真的最近都处于比较不健康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生病咯，不要像我一样，好不好？好啦，希望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我是 Phyllis 诗慧，拜拜。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UFM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下雨的时候，你会不会突然想起一个人？明明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但那些以前相处的画面却记得很清楚呢？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洪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专业推荐歌曲，是一位台湾的新生代创作歌手 Juice Boy 所带来的全新单曲《等雨停》。歌曲唱的是两个人虽然已经分开了，但那些没有说完的话，没有一起完成的梦想，还是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舍不得。歌里的他一直等着雨停，好像雨只要一停，自己就能够慢慢的放下。但天气我们是没办法去改变的嘛，雨停了之后，它可能还会下起另外一场雨，所以你的这个想念又会跟着这场雨再来一遍。Juice Boy 用非常细腻的歌声把那一些心事慢慢的唱出来，很像是一个人在深夜里轻轻的说着自己还放不下的这段感情。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洪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流量点播歌曲是 Hebe 田馥甄暌违六年发行的全新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曲是由 Decca Jones 的主唱郑静茹包办词曲创作和编曲，而 Hebe 自己也说，这首歌完完全全就是他现阶段人生的写照。专辑的英文名字 The Land of Maybe 灵感来自法罗群岛，据说那里的天气在一天之内就可以经历四季，你很难去预料下一刻会怎么样。这个变化其实也很像我们在寻找方向的过程，有的时候会很迷茫，有的时候走着走着，诶，又看见了新的可能。如果你最近也处在这个阶段，可能也还没想好下一步要怎么走，就让这首歌陪你走一段路，来听听这首 Hebe 田馥甄的《要去什么地方》。

0: UFM 1003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优选1050。
3: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2: 优选1040。
4: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是你穿婚纱的模样。
2: 优选1050。
5: 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
6: 优选1000最强华语歌单，
7: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8: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你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那就是来自林凡的《一无所有的我们》。为什么说非常的温柔呢？一无所有的我们，就是可能在表达，就是说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一无所有。可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很多事情，有高低起落的，或者是我们遇到了友情、亲情、爱情。我们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了很多回忆，所有遇到的人事物，而这一些过程造就了我们的人生。虽然说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好像世界之大我们非常的渺小，可是同时虽然世界之大，却让我们遇到我们遇到的所有事情，而这些回忆、这些爱、这些在身后等候着我们的友情、爱情或者是亲情，让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我们拥有了全世界。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曲，林凡的《一无所有的我们》，用着最温柔的语气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活得更勇敢。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4: 我要自首。最近我有看到一个报道，就在公共的洗手台 CCT， 我就有点愧疚啦。就是在家里，我是那个煮饭的，然后有时生病嘛，那对，只有你一个煮饭，你还是要煮，对不对？好几次我是伤风感冒了，那个鼻涕那种水水的那种，没有办法控制，它自己会滴出来的。
3: 然后滴进汤里面是吗？
5: 哎呦，
4: 不是啦，就是在准备食材的时候，你就要一边滴一边切。
3: 哦，
4: 恶心吗？你觉得恶心吗？
5: 你是煮给自己还是有煮给其他人？
4: 就家人吧，
5: 家人有煮给家人。
6: 家人出走了没有？
3: 我没有，我觉得就是你生病了，家人还要你煮饭。
5: 对了，
3: 我也觉得你蛮可怜的，
5: 辛苦你了。对，
4: 可是我觉得他们的抵抗力都很强。
6: 被你训练出来的
3: 吗？
4: 对，
3: 好了，谢谢你的自首。好，答应我们不要跟你家人讲哦，哈。
6: 生病要看医生哦。
5: 是，对，照顾好自己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1: The Play Show
7: UFM 1003
0: 25岁生日快乐。
8: 2001年，因为那时我有点家庭状况，我变成很忧郁啊，就是走不出自己的框框，而且我从来都不听收音机的。那我朋友说，你要走出自己的悲伤还是烦恼呢？你不可以封闭自己啊，你可以听收音机咯。那我就听到你们这一台是1003啊，你们的节目是多姿多彩的咯。你们每个 DJ 都很棒啊，你们都用尽你们的法宝啊，让我们听众哦听出耳油，在不知不觉中呢疗愈了我们的心情，谢谢你们啊。
9: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7: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1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萧亚轩的感伤，之前是周杰伦的爱情废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KJE 往 BKE 就在松埃登阿的之前，那个地方有道路工程，要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重复一次，那是 KJE 往 BKE 就在松埃登阿若之前有道路工程，要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是 ECP 往樟宜方向，经过了 Bedo 同样有道路工程，请避开第三条车道，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很好，因为看到一些地方在下雨了，不然烟霾的情况真的是越来越糟糕。看到的是北部还有东部一些地方是在下小雨的，西部也是在下雷阵雨。接下来两个小时，新加坡的东部、北部、西部是预计会下雷阵雨的，出门记得带把雨具。目前气温是24到34度。也来关心烟霾的情况，我刷新了早报的烟霾页面，就看到了全部都是黄色的数字，黄色就代表不太好了。因为现在的 PSI 呢，最高是中部170，最低是北部120，但是呢都属于不健康水平。同样的，一小时 PM2.5 浓度方面，新加坡全岛都是属于轻度污染的程度，最低是北部79，最高则是东部133，轻度污染的水平，要请你记得多喝水。如果你要戴口罩的话呢，目前是 N95 的口罩才有效。

0: 下午3:01，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Miguel。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十全十美的一天。希望你的这一天可以过得非常的完美。如果你今天中午有跟我们一起去庆祝 UFM 的生日的话呢，那就更加完美了。因为我在 WhatsApp 方面就看到一些听众啊，把今天的聚餐的照片都发进来了。今天 UFM 1003联合四川豆花饭庄一起庆祝 UFM 25岁的生日，也庆祝他们30岁的生日。我在 Instagram 上就看到了一些照片，看到我们的全体 DJ 啊，跟他们一起互动，跟听众互动玩游戏的画面，非常的开心。要感谢你跟我们一起庆祝 UFM 25岁的生日。如果你没有参加也没有关系，希望你今天可以待在室内，就好像我们在吃这个午餐聚会的时候是待在室内，希望你也是一样。我其实蛮庆幸今天可以值班的，四小时待在室内，我觉得是很不错的选择，因为外头的烟霾情况真的是很糟糕啊。如果突破200 PSI 的话，政府应该会给一些有需要的人那个 N95 的口罩，因为真的是可能要戴一下 N95 的口罩才可以防烟霾了。不过好消息就是等一下可能会很多地方都会下雨，像这位听众2625的 Joseph 就跟我说伊顺下大雨了，那是好事，希望这个雨水可以把烟霾给冲刷掉。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今天就记得多喝水，待在室内，需要外出的话呢戴个口罩。 N95 的口罩吗？如果你觉得你有需要你就戴吧，但是对于有些比较虚弱的群体可能还是要遵循医生的建议。

0: 锦龙的丢了你。插播一则消息，因为看到我们目前一小时 PM2.5 中部是151，是属于重度污染的程度了，所以如果你是属于那些比较虚弱的群体的话呢，那最好是不要在接下来一小时内在户外进行任何的活动，可以的话就待在室内吧。因为看到一些听众还在跑步呢，因为这位听众他每次跑步都会发个 WhatsApp 告诉我们，然后他都是在户外跑步的，这一次因为烟霾的情况他就搬到了室内的这个健身房去运动。我就跟他说你非常的有毅力，但是还是要量力而为啦。我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跑步了，应该有一个月了吧，我以往都是每个星期至少会跑一次，最近真的是因为烟霾的情况我就停止跑步了，但是又感觉有点不健康，很久没有就是有氧的运动，所以该怎么办呢？
1: 有些歌总会不经意的触动那些伤口。

小心开车。3:21，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Mikia。我们要来聊一聊，就在这个小时，关于职场跟你同事的互动的一个话题。先说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因为呢，最近我跟我朋友吃饭的时候就聊到了他的工作，他就跟我说他目前呢有什么样的打算，等等的。然后我就发现到有点让我很惊讶的，就是他跟我分享的所有呢，他的同事都知道，包括了什么？包括他跟我说什么，他会跟他的同事分享，薪资这一方面，花红这一方面，我已经觉得是很，怎么说，好像你不会随便跟人说的，就算你最好的朋友，你可能也不会说，对不对？更何况是同事。但是他说他会跟一些同事讨论分享，本来是不可以啦，对吧？关于薪资还有花红这一方面的资讯呢，甚至他可能在工作以外啊，可能会尝试做一些，也不到副业，也不是说副业，但是就是可能会尝试一些兴趣啊，赚点小外快的一些事情，他也会跟同事讲。甚至他最近有想要可能找别的工作的一个念头啊，他也跟同事讲。我当时听到我就觉得，哎，你很奇怪，你是不是跟你同事不只是同事啊，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但是他说没有啊，就是同事啊，他觉得只要跟同事谈得来的话，他不介意分享。就让我觉得哇，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啊，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不要跟同事分享比较好。但是我就很好奇，请问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跟我的朋友一样，就是对于朋友不是，对于同事之间，只要是很好的同事，很要好的同事，你是什么都会跟他分享吗？还是你是跟我比较一样的，就算是很好的同事，一些比较敏感的资讯你是不会分享的呢？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来告诉我88551003。你跟你最要好的同事之间分享关于你自己的事情的界限在哪里？是不介意跟他分享一些比较敏感的资讯，还是你会刻意保留一个底线呢？薪资花红可以讨论吗？你在工作以外做的一些事情你会说吗？假如你今天要换工了，在还没有找到工作之前，你会跟你的同事说吗？

0: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会去滑雪，所以呢，我们这次去的滑雪场呢，它的名称叫永平。韩国有13家滑雪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滑雪场，2018年曾经在这里有举办过世界 Winter Olympic 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是睡一个晚上，是睡两个晚上，然后所有的滑雪器材equipment 包括雪衣、雪裤，包括手套都有曾兄弟来提供。晚餐就在这里会举办 gala dinner。
2: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我是林宥嘉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阿妹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之前有曾沛慈《我需要一些孤独》。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CTE 往 AYE 就在 Amoq Avenue 5之后，那里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驾驶。
1: 优选一千 12。
2: 早知道伤心。选
1: 一千。

0: 选一间最强华语歌单。
1: 你和你最好的同事在相处的时候，你分享的底线在哪里呢？还是完全没有底线呢？什么都可以分享呢？我们来看一下听众都说些什么。有听众 Inja 说，当然不是什么的分享，他说 Colleagues are indirect competitor， 就是说白了他们就是一个竞争者。然后再来这位听众6974，他是说不会分享所有的事情，特别像薪资这种比较敏感的资讯就不会分享，因为分享了之后就会比较，比较了之后你就会不开心。我同意一半。我有过一次经历，是我换了工作之后，我跟我之前的同事分享了之后呢，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这个就不要讲了。但是我再看一下其他的听众啊，这位听众他是 Jeffrey， 他是说，我觉得同事跟朋友有一些不一样。有些事情真的是不可以分享，因为可能会影响到工作的。有一位明星说过，不可以把同事当作是朋友。这位明星是谁，我也就不在空中说啦。这位听众 Hazel 他是说，诶 Miguel 下午好，我觉得你是比较自我保护型的人，这样很好。我觉得办公室有太多 office politics 了。哪一天你的私事就会变成别人的话痨，所以有时候人家可能会出卖你啊，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呢，我看到1003的 DJ 其实都很亲切，排除1003电台。OK， 他说我觉得你，也就是我 Miguel， 说话特别小心翼翼，有时会停顿想下才会讲。我就跟他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反应比较慢呢？所以我才有时候会停顿一下呢。这位听众2428他是说 Hello Miguel， 最好是不要分享太多关于自己比较私人的一些资讯，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太信任就是对方。然后这位听众他是比较不一样的，他说我和谈得来的同事什么都聊。我就问他，真的啊，毫无保留啊？他说是的，因为我把他当作是我的朋友。他好像是目前唯一一位什么都聊的听众，就是都会跟同事聊的。Samantha 说不会什么都聊，因为谈得来的同事也会有其他自己谈得来的同事。其实说的蛮好的，真的。谈得来的同事也会有其他谈得来的同事，意思就是说你跟他谈得来，你和他分享的一切事情，他可能跟其他谈得来的同事会不经意的说出口呢。所以今天的分享，我看一下听众的反应，大概 90% 都是会保留一些界限，不是什么都分享。当然也不是说你都要一直带着心防跟别人相处，只是告诉你说有些事情你可能说了之后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它可能会被更多人知道，这样子可能对你长期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利益，所以有时候要自己拿捏。这个也让我再想一想，到底界限在哪里呢？可能我把这个界限画得比较清楚一些，所以真的比较敏感的一些资讯我是不太分享的，但是不代表我跟同事合不来还是怎么样了。

0: 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之前有王燕威的，记得吗？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好，送机的主题是
4: 海鲜
5: Go
6: 卡拉
4: 送啊，
7: 一天到晚
8: 游泳的鱼呀、啊、鱼
2: OK
8: 不停留
9: 卡拉送啊
4: 送啊
9: 送虾米，我今
4: 这是虾
3: 虾米
4: 啊，虾米虾米
2: 送啊！
9: 呜呜啦啦，呜啦啦，
4: 啦啦啦
2: 啦啦，
10: 卡拉送啊，
4: 哎呀呀，
10: 跟着黑夜轻轻轻轻落下，想你我来碰，
2: 哇，还有感情哦，轻轻听，
10: 跟着黎明的安排，
4: 我唱一出。
11: 送啊
4: 啊来
2: 啊来，
11: 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
2: 我们找啊找，还
3: 在哪？
2: 想要
3: 谢谢大家找到刚刚那首歌的海鲜在哪里？爱、
4: 嗯、
3: 一个人好难，
4: 好
1: 早上一起 play，
8: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s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了 Honda、Hyundai、iCar、iMotors、Jaguar、Kia、Leapmotor、Lexus、Maxus 等等。现场订购还有机会赢取每日5000元现金大奖，附带条件。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spo.sg。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以上资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柏林搭上陈新月的入围者，之前有梁静茹的听不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以下几个路段都是车多的， CT1 往 AY1 就在 PIE 张毅的出口，另外是 BK1 往乌兰方向就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车多，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北部和东部是在下雨的，东部的雨势非常的大，要记得留意，如果你在东部的话放慢车速小心开车。其他地方则是局部多云的天气，目前气温24到34度。烟霾情况方面，目前新加坡的24小时 PSI 是处于121到171，属于不健康水平，而一小时 PM2.5 方面151，中部最高，属于重度污染，其他地方则是轻度污染的程度。 UFMA

0: 下午四点，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烟霾笼罩全岛，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可能超过200的非常不健康水平。工作人员正加紧在指定的公共交通枢纽和社会服务中心设置口罩自助领取机，做好准备。政府已预留一批 N95 口罩，供较容易受烟霾影响或难以自行获取 N95 口罩的公民领取。一旦24小时 PSI 超过200，人民协会基层组织会开始派发口罩，符合条件者也可到口罩自助领取机领取。符合条件者包括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社保援助计划橙卡和蓝卡持有人、医药费豁免卡持有人以及社区关怀计划受惠人。国立保健集团首个邻里预防保健中心正式启用，为红帽桥及中北部地区居民提供一站式健康筛查及后续跟进的服务，让他们无需前往医院，也能在社区内获得特定护理。位于红帽桥专科中心二楼的国立保健中心所提供的服务包括结直肠癌筛查、乳房健康检查、听力评估、一般健康检查以及旅游保健资讯，如应接种哪种疫苗等，方便居民及早发现潜在健康问题，并获得适当的后续护理。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抨击诺贝尔和平奖结果，他指挪威因此留下不可磨灭的污点，并认为奖项本应颁给自己。法新社报道，南非籍法官人权捍卫者皮莱昨天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在打击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方面所做的努力。不过，特朗普批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可耻且令人难堪。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下午好，我是 Mikia。有听众问，为什么是我在值班呢？有时候我们会换班一下，对，小主和我换了班，他明天会值班3点到7点。来听沈虫虫还有陈土豆的 Miss Potato。
3: Yeah, you know

0: 一连让你听到了四首歌曲，这是蔡健雅的《空白格》，之前有维里安《如果可以》，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也听到了沈重重还有陈土豆的《Miss Potato》。有听众说希望赶快下雨，他人在东部，可以把这个烟霾给冲刷掉。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确实大家都希望下雨，可以把烟霾的情况就是改善一些些。也来关心路况了，几个路段都是交通拥堵的，请你留意 CT1 往 AY1 就在 PI1 张仪的出口， BK1 往乌兰方向就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还有 Central Expressway 往 AY1 的方向就在 Orchard Road 的出口，同样车多，继续的小心开车。我们要来玩游戏了，周末知识王。这个游戏其实很简单，它是三个题目，就在这个小时会为你问出，如果你都答对这三道题目，你就是今天10月10号的周末知识王，非常完美的一天，来挑战一下吧。这个题目呢有三道，第一道题是对还是错的题目，只有两个选项，第二道题有四个选项，因为它是 MCQ 就是多个选项题，而最后一题呢则是开放式比较难一点的题目，因为它是没有任何的答案的，不过没有任何的选项的。不过今天我决定给你一些小小的提示，希望可以帮助你成为10月10号的周末知识王，你就不用把你的 email 打进 WhatsApp 885-1003了，因为没有奖品。不过我会帮你记录一下，如果你三道题都答对，我会在 WhatsApp 方面恭喜你。第一道题它是对还是错的题目，所以请听题目。 QR 码在360度任何一个角度拍摄都可以成功被识别，对还是错呢？再问一次， QR 码在360度任何角度拍摄都可以被成功识别，就比方说你想象一下，现在有一个 QR 码，你把它旋转，转右边转左边倒反，是不是任何角度拍摄都可以成功被识别呢？这是对还是错的呢？你可以把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1003。这个应该不难吧，你应该在生活中有尝试过，对不对？这个是有关生活常识的一道问题。第一道题我们先来暖身，没有那么难吧，是吧？看到了一些对的答案都传送进来了，到底是对还是错的呢？看看你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林奇玉的《残念》是那一年的除夕夜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有一些听众的答案让我怀疑今天我的给的这个题目的答案到底是不是对的呢，有一点歧义，但是我先来再问对一次这个题目吧。 QR 码在360度任何角度拍摄都可以被成功的识别，这是对还是错的呢？我们生活中应该已经离不开 QR 码了，可能你有时候你用餐会去扫一下 QR 码，对不对？有时候有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同一个菜单你在看，对面坐着你的朋友，他看的话，他同样看这个 QR 码，他应该是怎么说，在你的角度看来是倒反的 QR 码，对不对？但是你们同时扫那个 QR 码，为什么都可以操作呢？他是不需要，比方说需要你把那个菜单给转个180度，对不对？因为这个 QR 码它是可以在任何的角度拍摄都可以被成功识别的，所以今天的答案是对，恭喜多数答对的听众。先来说一下为什么可以那么的神奇呢？到底 QR 码里头有什么样的奥秘吗？如果你仔细看任何一个 QR 码的话呢，你看它的左上角、右上角还有左下角，你会发现到它是有一个特别的图案的，它像一个四方形一样，然后看起来有像我们中文回家的回这个字的一个形状。它这个三个四角的那个

0: 四方形呢，其实是让这个手机可以识别这个 QR 码的位置，厉害吧？所以它就是让这个手机知道说，只要我找到这三个点，不管我是用什么角度拍摄这个 QR 码，我都可以就是正确的判断出它的这个正方向是在哪个方向，然后你的手机就会通过这个不同的角度的算法把这个照片给扶正，扶正了之后呢，它就可以截取里头的数据编码了。所以今天答案是对，恭喜多数猜对的听众。有些说错是因为他觉得他尝试过从旁边拍，但是没有成功，可能你当时那个角度有一点问题吧，你可以再尝试一下，因为我试过蛮多次，不管不什么样的角度都可以就是拍摄的。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是对，恭喜晋级的听众。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新歌回来有周末知识王的第二道题目，我们来听这首新歌是徐伟翔的这号人，不是好人，这号人是号码的号，所以到底什么是这号人呢？这首歌的作词人是吴青峰，他说这号人呢指的就是被光源映照下的一个影子的形象。这个影子到底是比喻什么呢？它比喻自己在情感关系中甘愿付出却又时常被忽略的，就是影子。所以他说的就是在爱情中你可能默默的付出，但是对方却把你当成了影子。所以希望我们在任何的关系中都不会被当作影子对待，而是被当作那个人来对待。一起来听徐伟翔这号人。

0: 徐伟翔的新歌《这号人》。周末知识王的第二道题目，这个时候要为你问出这道题目跟 F1 有关。昨天就开始在这里的比赛了， F1 大奖赛昨天开始一直到明天，你有关注吗？我基本上是完全没有我对 F1 没有什么感觉，不过如果你有的话，这道题你应该不会答错的，所以来尝试回答一下吧。新加坡 F1 大奖赛正赛的全程要绕几圈呢？就是多少个 lap？ 新加坡 F1 大奖赛正赛的全程要绕几圈呢？选项 A 是42圈，选项 B 是52圈，选项 C 是62圈，还有选项 D 是72圈。你听得出我在选项上已经给了，就是放了很多水了吗？OK， 再重复一下， A 是 42， B 是 52， C 是 62， D 是 72， 请问新加坡 F1 大奖赛的正赛全程要绕几圈呢？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绕这么多圈，这些赛车手他们头会晕吗？这个有没有任何的访问有问过这个问题啊？

0: 蔡明佑的可惜不可以。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请你留意 ECP 往市区方向经过了 Bedok South Avenue 1，那里有汽车抛锚了，请你继续的小心开车。
1: 优选一千 Number 9。优选一千 Number 8。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下午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我们在玩周末知识王，已经来到了第二题要公布答案的阶段了。刚才问的题目就是新加坡 F1 大奖赛正赛全程要绕几圈呢？是42、52、62还是72呢？ WhatsApp 方面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猜测，有人猜62，有人猜52，有人猜42，有人猜72，所以所有的选项都有人猜。有听众说尿急也要在比赛完成不能停，我不知道他们中间有没有停的嘞。我真的是没有去看，不过我要告诉你答案了，今天的答案呢是62，所以答案是选项 C， 恭喜答对的听众。这个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个赛道多少圈是要看那个场地的，像我们说的是新加坡这里的话就是62圈，如果没有错的话呢，一圈是大概 4.94 公里，接近5公里了，然后他们好像是要绕62圈，所以全程是306公里。据说一圈呢就有19个弯道，19个 corners， 所以如果你想想它要绕个62圈乘19个 corners 的话，那是多少呢？超过1000个 corners 要绕，你知道吗？他们要绕那么多个弯道，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就是要非常的专注，然后 有时候可能会头晕吗，这个我也不清楚，但是就是非常的专注，是不容易的一个赛事啦。所以今天有一场，明天也有一场，明天是正赛也是决赛，你有没有特别支持谁呢？我基本上是没有怎么看 F1， 所以我对这个比赛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今天就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就是在新加坡这里他们要绕62圈。恭喜你答对，如果你答对的话还有多一道题目。

0: 听众说我自己原地转四圈就晕了。还有听众在日本听着广播，他说这里蛮热的。你已经很幸运了，新加坡烟霾啊，你要热还是烟霾你自己选。
1: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现年49岁的吴女士，话说她是在某一天的时候呢，早上哦，11点多，哇，11点多就喝醉了。
2: 对，早上11点多啊？
1: 对，她是在商场的时候，她注意到兄弟两人，16岁弟弟还有23岁的哥哥，他们都不认识这个女士的哦，她就走一圈，她就看到是兄弟两个人，小鲜肉，于是走上前一把拽住16岁的弟弟的衣领，强行亲吻他的右脸，还有他的嘴唇，随后又转向旁边的23岁的哥哥下手，同样手法抓着他的衣领，强行亲吻他。他的右脸还有嘴唇，兄弟俩被吓到一下，可能被冒犯就避开了。
2: 而且他的那个酒量其实还蛮差的，为什么要一直喝嘞？10杯啤酒他就醉成这个样子了。这个亲吻案他是真的喝醉吗？还是
1: 为什么喝醉了？
2: 没有，因为他挑选的那个对象都很年轻，你知道吗？
1: 小鲜肉，
2: 就不是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安哥这样子。
3: 因为他只是醉，他又不是眼睛瞎，他还是可以找准那个目标，不可以亏待自己的。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这个绝对要严厉的对待他，
2: 好好的保护自己。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s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Honda、Hyundai、iCar、IM Motors、JAKU、Kia、Leap Moto、Lexus、Maxus 等等。现场订购还有机会赢取每日5000元现金大奖。附带条件，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游览 thecas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资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3: UFM 1003
4: 25岁生日快乐。
5: UFM 是我唯一最爱最爱的电台，我要感谢每一位 DJ， 他们每天都带给我无限的快乐。祝 UFM 1003 25岁生日快乐。
6: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7: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问题来了，问题来了！周末知识王的最后一道题目，那是开放式的题目。目前有好些听众第一和第二道题都猜对了，你们只差最后一题，就是周末知识王了。祝你好运！这道题目是开放式，没有任何的选项的题目，但是我可能会给你一点提示，所以先听题目吧。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独唱一人演唱会单次巡回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的歌手是谁？这个题目很难听懂哦，再问一次。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独唱一人演唱会单次巡回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的歌手是谁呢？给你提示，华语歌手，然后这位歌手的歌我们在空中都有听的，请问他是谁呢？你可以把答案 WhatsApp 到88551003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魏妙如的《等待》，之前有杨丞琳还有罗志祥的《In Your Eyes》，这是这个题目好像蛮难的，是不是？有一些听众他说他听不太懂什么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 Guinness World Record、哦、所以我再问多一次吧。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巡回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的歌手是谁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好，我们来关心路况。 AYE 往 MCE 就在 Buena Vista 的出口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 SLE 往 BKE 经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同样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只有南部在下雨，其他地方已经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了。真希望这场雨可以多下一下，不然的话淹满的情况还是会维持的。目前的气温24到34度，我们全岛的24小时 PSI 看到中部是最高170，北部最低120，都属于不健康水平。一小时 PM2.5 方面，新加坡的中部142最高，最低是北部，同样是北部83，但是都是轻度污染的水平。记得多喝水，需要的话戴个口罩 N95 的口罩才有效。

0: 朋友好，我是米迪亚，这里是 UFM 1003，要来公布答案了。是的，我问了多一次之后，看到 WhatsApp 方面有一些听众又猜对了，恭喜你们！这一道题确实不太容易，不过我觉得更难的是什么？是听好题目，因为这个题目真的是有点长。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第三道周末知识王的题目，是吉尼斯，吉尼斯就是 Guinness World Record， 吉尼斯的世界纪录，他认证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巡回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的这位歌手是谁呢？答案是 Jam 邓紫棋。先说一下大家的猜测吧，有些人猜刘宇宁吗？有些人猜是不是周董周杰伦呢？有人说连通缉犯都会冒险去听他演唱会的张学友，但是这些都不是答案，今天答案只有一个，是 Jam 邓紫棋，恭喜答对的听众。先说一说，因为他在10月5号就迎来的最后一场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他的 I Am Gloria 世界巡回演唱会，最后一场在深圳，那时候是第182场，是完美的收工了，当时他就拿到了这个奖项。因为呢，这182场当中有170场是在体育场专场那里就是举办的演唱会啊，所以就凭着这样的成绩拿到了这个世界纪录认证，恭喜 Jam 邓紫棋。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在演唱会的当儿呢，就是最后一场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他的新单曲，叫做自由的你。这首歌曲是他还没有发行专辑的先行曲，所以等一下会为你送上这首歌自由的你。很特别的，这首歌它特别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呢是他成为独立音乐人之后第一次由别人来制作，担任制作人的，所以这个人是李荣浩。等一下你就可以听得到这个自由的你。他说李荣浩在制作的时候呢，制作出了两版编曲、六版混音，还有三版母带，非常的细心。我们可以去听一下自由的你。也要恭喜答对的听众，今天有两位周末知识王，分别是2918，对，2918的听众，他是第16次成为周末知识王了。再来是另外一位，是 Paul， 恭喜你们。我们也来听 Jam 的新歌自由的你。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听众说好喜欢这首歌哦，曲风很李荣浩，是不是？我也是觉得这首歌真的是有李荣浩的影子在里头，对不对？难怪他是制作人。这首歌叫《自由的你》，但是他所探讨的自由并不是要你逃离规则，而是在科技、在人工智能带来便利的环境下，要如何守株感知，还有就是要独立思考、自主选择的能力等等的。这是 Jam 邓紫棋的新歌《自由的你》。

0: 王菲的如愿，之前有薛之谦的一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多个路段都有汽车抛锚的事件，那是 SLE 往 BKE 经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要避开第三条车道。PIE 往大市就在 BKE 的出口。SLE 往 BKE 经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 BKE 往 PIE 经过 Mandai Road， 以及 PIE 往大市经过了 KPE ECP， 这个地方都有汽车抛锚，要请你继续的小心开车。来听音乐大风吹，这是一首韩风歌曲，这首歌14年前发行的，想想14年前我在干嘛，中学时期。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3: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就是韩风。有没有听过一首 K-pop？ 你在听的第一秒的时候就觉得说，诶，这真的是 K-pop 吗？因为当初我在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我甚至是怀疑过，这首歌该不会是一首经典歌曲重新呈现吧？但之后呢，我发现原来这群女生根本就是原唱。因为这首歌的前奏一出来，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自己在听一首典型的 K-pop 歌曲。它没有那种电子音，也没有一上来就要你跟着一起跳的那种节奏，反而是一段带着一点忧伤，甚至是有点荒凉的感觉。它是用长笛吹出的一段旋律，可是很奇怪，就是这段前奏哦，十几年过去了，你还是忘不了的，说的就是这段前奏。如果你是第二代 K-pop 的老粉的话呢，你应该很难忘记 Tiara。 那个年代的 Tiara 真的很会玩，每一次回归的时候好像在问大家说，这一次我们又要玩什么呢？今天可能是玩一点复古的，下一次呢完全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造型，再下一次连整个故事还有世界观都换掉了。而2012年的 Day by Day 这一首歌就是其中非常特别的一首，明明是一首 K-pop， 但有一种很不 K-pop 的感觉，古典还是照样走的，旋律也是很

伤心的故事放进一首听起来很有节奏的歌里面。Day by Day 这一首歌也是这样子的，整首歌讲的就是一个人在感情结束之后放不下的那一种感受，对方明明就已经离开了，可是自己还停留在那里，一天一天，一日一日的想着对方，知道自己应该放手的，可是还忍不住期待你会不会有一天再回来找我。所以如果你是仔细听歌词然后去看一下翻译的话呢，你会发现这首歌不是单纯的我恨你我们分手了的那一种，它属于一种我知道你已经走了可是我还是有点舍不得的那一种感觉，这种感觉相对来说比生气更难放下。而 Day by Day 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这首歌的 MV。 现在很多 MV 呢动不动就拍成是电影，拍成连续剧，好像习以为常了，但是回到2012年的时候呢， Tiara 已经直接拍了一支接近20分钟的剧情版 MV， 而且不是简单的换几个场景穿漂亮衣服跳舞这样子的，而是把整个故事放进一个末日废土般的世界里，有摩托车啊，有打斗的场景啊，有决斗啊，有友情，还有成员之间的情感纠葛，整支 MV 看起来就像是一部微电影，尤其是 Jiyeon 还有 Hyomin 在里面的造型还有打戏，真的是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所以那时候大家在听 Day by Day 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在听一首歌，可能也会忍不住想一下，诶，这一首歌的 MV 下一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或许是很多第二代 K-pop 迷觉得有意思的地方了。以前我们追一首歌，不只是等它上音乐节目，还会等 MV 啊，还会等剧情、等舞台，甚至等下一次回归，就看它跟上一首歌曲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连接。而 Day by Day 就是那个时代很典型、很特别的一首歌。音乐上，你就有非常标志性的一段长笛前奏。如果你是说视觉上的话呢，它就用一个非常电影化的世界观，所以十几年过去了，你现在再听一次还是会立马把这首歌认出来。无论你是在电视上听的，又或者是可能朋友手机里播出来，又或者是可能从别人的耳机中听到了这一首歌，反正那一段前奏一响，你就知道是 Tiara。如果你也是第二代 K-pop 老粉，一起回到2012年 Tiara 的这一首 Day by Day。

0: 李玖哲的夏天，之前有林宥嘉的垃圾宝贝，也听到了文慧茹如果我消失在天际。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经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同样有汽车抛锚的路段 SLE 往 BKE 经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还有这个路段车多， CTE 往 SLE 就在 Jalan Bahagia 和 Moomin Road 之间，要请你继续的小心开车。
1: 优选一千 Number 6，
2: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
1: 优选一千 Number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大家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星期六，是周末，要祝你周末愉快。如果你今天没有任何的打算，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的话呢，要和你分享这个算是展览，它是从今天开始的。说的是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IC， 他们因为庆祝成立45周年，就举办了第一个面向公众的展览。这个展览叫做密库The Secret Vote， 这个通过互动的方式让你来了解这家公司他们是如何守护还有增值我国的储备的，为这一代还有未来世代的新加坡人创造长期的价值。它这个活动呢是免费的，只是需要你登记，你就可以去参观这个展览了。从今天起一直到11月1号在 New Baru 那里举行。它里头其实蛮不错的，因为它有6个互动的展厅，你可以去体验一下这家公司是怎么遵循长期的投资、通胀的保护还有严谨风险管理的指导原则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资讯。可能当你开始工作有存钱了之后呢，可能对你自己也是有益的，让你知道说要怎么去所谓的管理钱财吧，通过我们是如何去管理国家储备这个角度出发。里头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是它的第一展厅叫做档案馆。这个档案馆呢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你知道在早期其实新加坡是有一段秘密购金的历史吗？就是我们有秘密购买黄金的一段故事。据说是我们的已故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他当时就深信其实黄金应该很有可能会成为重要的价值储藏，所以当时尽管美国是主导禁运官方黄金的交易的，但是呢他还是秘密的寻求购入黄金。要怎么秘密寻求购入黄金呢？他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 做法，就是当时是跟南非购入黄金的，然后我们当时是用美元的钞票，但是这个美元钞票要怎么在被禁的情况下去进行这个交易呢？据说当时真的是把这个钞票撕成两半，分别交给新加坡还有南非的特使，然后他们就在这个苏黎世重新会合的时候再把这个钞票给拼合起来，才可以在那里完成交易。所以当时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些故事，比较有趣的故事在第一展厅档案馆当中。还有很多不同的展厅，就包括了什么呢？好像是可以玩一玩这个游戏，让你体验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比方说这个游戏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数额下买一些不同的物品啊，但是这个物品呢会随着时间的漂移就是会逐渐越来越贵，那你要怎么去就是做一些 budgeting，类似这样的一个游戏。对，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我这里有一个链接可以把你带到这个公司的这个网站，然后你就可以就是登记一下，然后你就可以去参观了。从今天起一直到11月1号，还有一些时间。

0: 温岚搭上 IC Ball 一个吻的时间，之前有 JC 的说散就散。想让你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不要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 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参与商家包括 Siemens Hydro Flats Living Care Happy Simba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Voltao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你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免费。立即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庾澄庆的大眼睛，之前有叮当的曾经如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 TPE 往 SLE 经过了 KP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同样有汽车抛锚的路段是 TPE 往 SLE 经过了 Jalan Kayu， 继续的小心驾驶。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东北部在下阵雨，其他地方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4到34度。一小时 PM2.5 看到新加坡最低是北部67，中部最高，东部最高117，属于轻度污染的状态。而24小时 PSI 方面呢，最高中部170，最低是北部119，是不健康水平。
2: UFM 10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文理路发生一起涉及一辆脚踏车和一辆汽车的致命车祸，51岁男骑士当场身亡，72岁男司机因涉嫌疏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昨天早上约6:40接获通报，指文理大道往联邦西道的方向发生一起涉及汽车和脚踏车的交通事故。一名51岁男脚踏车骑士被民防部队医护人员当场宣告死亡，72岁男汽车司机因涉嫌疏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国立保健集团首个邻里预防保健中心正式启用，为红帽桥及中北部地区居民提供一站式健康筛查及后续跟进的服务，让他们无需前往医院，也能在社区内获得特定护理。位于红帽桥专科中心2楼的国立保健中心所提供的服务包括结直肠癌筛查、乳房健康检查、听力评估、一般健康筛查以及旅游保健咨询，如应接种哪种疫苗等，方便居民及早发现潜在健康问题，并获得适当的后续护理。国际新闻，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显示，如果总统特朗普没有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许多日常用品的价格原本会有所降低，却因为关税而上扬了。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星期四报道，纽约联储银行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今年2月，特朗普的关税使67类商品的价格水平提高了2.9%。如果没有关税，这些商品的价格原本会下跌近1%。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来听王心凌的《大眠》，之后有赵雷的《成都》，也会听到 Dior Dying、李圣杰等人的优选好歌，就在 UFM 1003。

0: 李圣杰痴心绝对，之前有 Dior 大影的你最近过得好吗，也听到了赵雷成都还有王心凌的大眠。听众 Lin 传来了照片，在 WhatsApp 方面看到了，他拍了几张照片，他说雨下了之后跟雨下之前燕麦的情况好像还是一样啊，他是在新康那一带，但是其实雨应该还是有一点作用的。你应该这么想，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可能燕麦的情况会更严重呢，对不对？所以东北部的朋友你们就比较幸运一点，因为刚刚下了一场大雨。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希望可以改善燕麦的情况。来关心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经过了 Jalan Yunus，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早些时候是交通拥堵的，继续的小心开车。开车的当然也可以来听歌，音乐大风吹，我们要来听一首跨时代的歌，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缺的是跨时代的歌，要来听的这首歌曲前奏一出来，你应该马上就会想到一部在2008年上映的台湾电影《海角七号》。这首歌曲就是范逸臣的《无乐不作》，待会再听听一个很特别的版本，除了范逸臣之外，他也找来了一位台湾的新生代女歌手一起合作，两个人的声音究竟会碰撞出怎么样的一种火花呢？我们待会可以听听看
6: 跨时代的歌。

0: 这首歌曲是范逸臣在2008年推出的《无乐不作》，由他自己作曲，严云龙写词，也是电影《海角七号》当中的歌曲之一。范逸臣当年不只是唱了这首歌，他也是《海角七号》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所以《无乐不作》几乎就跟这部电影绑在了一起。歌曲本身很有夏天的感觉，摇滚的节奏很直接，听起来很热血，也很有生命力。再加上电影里的海边乐团追梦的这些画面，让《无乐不作》这首歌曲后来也成为了很多人在追梦路上必听的一首歌曲。
1: 跨时代的歌，
2: 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到了2026年，范逸臣的这首《无乐不作》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推出经典共创计划，我们的电影 K 歌时代唱我们的歌，找来不同世代的音乐人重新演唱大家熟悉的电影歌曲。其中这首《无乐不作》很特别，因为原唱范逸臣自己也回来了，还找来了一位曾经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提名的原住民歌手阿布斯一起合唱。隔了将近20年再唱回同一首歌，范逸臣原本那种很直接很有爆发力的摇滚声音还在，但加入了阿布斯之后，多了一种比较浑厚很有律动感的女声，两个人的声音放在一起，碰撞出那种想要去做就去做，尽情去享受生活的人生态度。

0: 陈奕迅的《红玫瑰》，之前有王靖雯不胖的《善变》。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请你留意 AYE 往 MCE 经过了 Clementi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 AYE 往大势方向，就在 Tuas Checkpoint 还有 Tuas West Road 之间，那里是交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1: 优选一千 Number Three，
2: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1: 优选一千 Number。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大家好，我是 Mika。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优选一千上个星期已经进行了，到现在已经是一个星期的时间了，也蛮庆幸的是上个星期举行而不是现在，不然的话燕麦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些。今天没有优选一千，你在家会做什么事情呢？因为是周末，你可能有多一点的时间，也不妨可以多阅读。我记得我在上个月值班的时候有跟你介绍这个 ReadSG 全国阅读运动的挑战，对不对？就是每天如果你可能读个15分钟的书籍，你就可以上网到 CrowdTaskSG 去打卡，说你每天有阅读15分钟啊等等的，可以换取一些虚拟的钱币，之后好像是可以把这些虚拟的钱币换成真正的现金，所以你可以考虑去参与其中。除了是参与 ReadSG 的挑战活动呢，还有另外一个好康就是要跟你分享的，从昨天起一直到10月30号，一连四个星期五呢，你都可以拿到免费的英文特刊，也就是一个报纸。先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是新报业媒体联合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配合 ReadSG 全国阅读运动推出的精选周报，叫做 The Straits Times Weekly。 它是一个周报，也就是从刚刚说的昨天起到10月30号每个星期五是固定派发，有印刷20000份，而且是免费的。这个报纸呢，刚刚说的是周版啊，所以呢它是20页的浓缩精华，它当中就有一些过去一个星期的核心报道，包括了什么呢？民生焦点啊，图表新闻，但其实还有一些比较轻松的资讯，包括了填字的游戏、好书的推荐，还有深度的书评。所以你拿到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多看看，然后你也可以写一些关于阅读习惯的简短问卷。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呢，这个免费的报纸你可以在哪里拿到？有四个地铁站，第一是雾洛 Bedok， 第二是文理就是 Boon Lay， 第三是来佛士方 Raffles Place， 还有最后一个可以免费拿到这个报纸的是大巴窑 Topayo， 记得了吗？雾洛、文理、来佛士站、来佛士方，还有大巴窑，也就是 Bedok、Boon Lay、Raffles Place， 还有 Topayo。 希望这四个星期五你都可以拿到免费的报纸。冲出招来，你多久没有读纸质的报纸了呢？如果很久的话，是时候拿一份读读看。纸质的跟电子版，说真的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

0: 飞到了的地球是平的。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比方说，我有朋友是出国，他一定要去爬山
4: 哦， oh.
3: 就算去任何地方，他都要去找山爬。
4: 哎，很好哎。像在香港你就可以去飞鹅山、
3: 大屿山，
4: 然后如果到台湾去的话就蛮多山的，我也爬过那个
3: 阿里山。
4: 阿里山没有。
3: 玉山
4: 不是。
3: 象山
4: 不是。另外一个很大常去的，
3: 台湾很多山。
5: 台湾太多山了啦。
3: 拉拉山啊，我懂，礼貌山。
5: 对不对？你爬过礼貌山？
4: 不是礼貌山，阳明山。
5: 哎呀，哦，原来
4: 这样。对，这是唯一的山我在台湾爬过。但你知道吗，我在山上看到那些野牛的时候，我一吓到了，竟然会有野生的牛。
5: 阳明山有野牛，都没有看到，
4: 是长毛的，然后黑黑很大一只。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你看你这些牛。”我说：“哎，谁放的？”我说：“不是，
3: 是野生的，
4: 野生的牛。”
3: 果然是来自 City 的这个刷锅。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7: 祝 UFM 100325岁生日快乐！我其实很多年没听广播了，今年在机缘巧合下，我听了克敏的《夜搭子》，起初是为了听歌，慢慢的也听了他的《夜搭子树洞》。一开始以为树洞就是让听众打电话进来发发牢骚 ，DJ 听了之后讲讲一些道理，劝劝听众。可是我错了。我听到克敏做了一件很简单却很少人做得到的事，就是聆听。就是因为这个聆听加上诚恳的陪伴，克敏的夜搭子变成很多听众心灵上的一种安眠药。
8: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6: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好，我是 Mikia。 傍晚的6:52，有听众在 WhatsApp 方面告诉我说，今天的这场雨下的不够大，所以现在的那个天气还是看起来蒙蒙的。他应该说的就是关于烟霾吧。是今天的雨不够大，所以明天还有多一次机会。明天中午10:00，新加坡的多个地方预计会下雷阵雨，希望明天可以下大大的雨，让这个烟霾的情况可以有所改善。不过其实雨水对于烟霾的情况呢，能够帮助一点点而已。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是关于南大做的研究，它是说雨水确实能够帮助这个烟霾的情况可以改善一点，但是它只是暂时的缓冲而已。但是我是觉得有好过没有，对不对？暂时的缓冲总比没有好，所以希望明天的雨可以带来一些慰藉，希望你可以过个很愉快的周末。还有多两首歌曲我就要下班去了，有维里安有人在等我，之后有张学友的我醒着做梦。好好 enjoy 你的 weekend， 祝你周末愉快。

0: 走，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3: 如果爱能重来，还会选择去爱，
2: 带你穿越时空。

0: 优选一千 50。
1: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0: 优选一千
2: 40。这一刻最美的时光，是你穿婚纱的模样。
0: 优选一千
3: 50。
1: 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
3: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恭喜 UFM 100325周年生日快乐，比我大一岁。对我来说，听见你们每一个 DJ 的声音，就是一种很熟悉的安全感。就是开心的时候耶会听音乐，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听听你们节目，好像有人在旁边陪着自己一样。就谢谢所有 UFM 的 DJ 一直用心做好你们每一期的节目，也祝愿 UFM 1003下一个25年继续发光发热，音乐不断，温暖继续，生日快乐。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
0: 可以听到传奇。

天中，忽冷忽热，让人带动。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祝100325岁生日快乐！我从结婚生两个女儿到单亲，到现在退休了，一直是1003的忠实听众，所有的节目我都喜欢，和心莹的互动最多，特别喜欢 A 面 B 面，希望能继续再听另外的25年，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1003加油。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三期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